性的性牌，他与你相随，追随诸位子之来生，更将化为福报，即及迎接天界终极涅槃解脱。因此我们邀请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各位。

0: 西安滨神州执行义务有限公司执行长李小凤女士以华语致欢迎词。
1: 尊敬的诸位大德、法师、贵宾，亲爱的各位信众，我作为组委会代表，衷心欢迎大家参加第23届万民深重国际布施法会盛典。这不仅是一场盛大的僧伽供养法会，也是佛教界一年一度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每年成千上万的佛教徒不远千里而来，齐聚一堂，只为共同供养佛陀，积福行善，广种福田。本次法会的举办地和爱正在逐步打造一座充满善行与福德的城市形象。透过如此庄严的活动，我们不仅看见了佛教徒坚定的信仰，更感受到佛法所凝聚的巨大能量。这场法会，这不仅限于泰国信众参与，更吸引了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的佛教徒，他们远道而来，专程参与布施，只因深信，布施是一种无上的功德。正如我们的左右铭所说，佛教四众应和和如意，如同天地间只有一个太阳。组委会感到无比荣幸，能迎接来自泰国与世界各地的贵宾前来参与这一殊胜的活动。我们真诚希望大家在和爱能有一段美好、温馨且充满法喜的时光。我个人对这一伟大的慈善行动深感钦佩，并从中获得了深刻的启发与感动。愿此次法会利益无量众生，福慧双增，共振菩提。更祝大家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时吉祥。阿弥陀佛。
2: 好，先不